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妈妈，我喉咙痛，全身都很酸痛。
2: 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最近学校有好多学生请假。
3: 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的症状。 A 型流感通常来得快，传得快，发烧，喉咙痛，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甚至会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
0: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
5: 谢谢医生，我知道该怎么保护家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提醒大家一起预防 A 型流感。
0: 没错，健康从你我做起，勤洗手，戴口罩，接种疫苗，让我们携手防范 A 型流感，守护每一个家的笑容。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您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今天谈一句平时没怎么听人说过的话。
3: 哦，哪句话？
2: 我先问你，当你要表示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你会怎么说？
3: 除旧迎新。
2: 过年呢，
3: 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破釜沉舟，改过自新，都不好啊。破旧立新，破除旧的建立新的，
2: 这句不错。
3: 当然我们要破旧立新，摒弃旧的思想和做法，做出符合现今时代需求的改变。
2: 赞同。不过今天要谈的是这句，不色不流，不止不行。
3: 不色不流，不止不行，还真没听过。这句话表示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
2: 是的。
3: 怎么写？
2: 色是堵塞的色，流是流动的流，止是停止的止，行是前行的行。
3: 不堵塞就不流动，不停止就不前行。我想不透，不明白它的逻辑。堵塞了还怎么流动？都停止了还怎么前行？
2: 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解释，挺有意思的。他用江水和湖泊来解释，当江水处于旺季，水非常多的时候，靠湖泊积蓄这些水把水止住了，不然江水可能就要汹涌地流出来了。而到了江水的淡季，就靠湖泊的水补充江水，这样江水就不会枯竭，可以长久流动。
3: 哦，所以说不色不流，那不止不行呢？
2: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有谁登山是一步到顶的？肯定都要停歇一会儿，然后再前进。
3: 那为什么不色不流，不止不行，表示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
2: 问得好。色和流，止和行，是矛盾的两方面，它们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是相互转化的。
3: 有了色才能促进流，有了止才能促进行。
2: 注意，它们也可以相互转化哦，所以它们既是对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这句话出自唐朝的韩愈，他的观点认为，对佛教、道教如果不加以禁止，儒教就不能得到流传和推行。
3: 这个不禁止，另一个就不能行，所以不色不流，不止不行。
2: 总归一句，不破不立，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您轻松学华语。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Sarawak Clock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lock Watch App。

欢迎进入第三个小时的音乐早点，时间是来到早上8:33。如果今天的你已经是顺利的完成送孩子上学的大任务，来，我们一起庆祝一下。那么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开始投入工作，那么也请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我要送给大家今天这一句话，就是新的开始不需要等到明天，愿意改变今天就是最好的起点。六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已经开始啦，希望这个星期的你有好心情，有好运气，有好的消息，也有好的身体，让我们继续一起迎接美好的星期一早上。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是的，近年来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胆固醇，也就是俗称的三高，已经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以为只有年长者才会面对这些问题，其实长期饮食不健康、缺乏运动和压力过大，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三高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初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很多人平时看起来很正常，却在某一天突然发生中风或者是心脏病，因此预防胜于治疗。首先，在饮食方面，要减少高盐、高糖和高油脂的食物，尤其是加工食品、汽水、奶茶和油炸食品都容易增加身体负担。建议大家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类以及清淡的饮食。第二，要养成运动习惯，运动可以帮助控制体重，促进血液循环以及稳定血压。即使每天只是散步、骑脚车或者是做简单的伸展运动30分钟，都对健康有帮助。另外，保持良好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长期压力会影响血压和血糖，因此适当休息、保持乐观以及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对健康同样关键。对于40岁以上人士或者有家族病史的朋友，更应该定期的检查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水平，及早发现问题，就能及早控制。健康的身体来自长期的好习惯，而不是短暂的保养。只要每天多注意一点，都能够远离三高的威胁。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祝你健康平安。

0: 最近生意越来越差，发传单没人看，网上广告又太贵。
1: 老板，我每天都听 Red FM， 他们的广告可火了。哎，要不我们也试试？
0: 不会吧，电台广告应该很贵吧？有效果吗？
1: 当然，在 Red FM 打广告肯定没错，赶紧呀，你还等什么呢？
2: 你是否也想像他们一样生意火爆吗？ Red FM 覆盖百万听众，价格实惠，效果惊人，立即拨打热线082-248-422转接292，让您的声音传遍全城。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欢迎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那么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完成送孩子上学的大任务，那么真的要好好恭喜你一下，稍时间送上好听的歌曲给你。那么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开始投入工作，那么也请给自己一个掌声，送大家今天这一句话，新的开始不需要等到明天，愿意改变今天就是最好的起点。那么六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开始啦，希望这个星期的你有好心情，有好运气，有好的消息，当然也有好的身体，让我们继续的一起迎接美好的星期一早上。
1: 云梦

不知道今天送完孩子上学之后的妈妈们现在正在做些什么呢？是不是终于松了一口气？经过长长的学校假期，很多妈妈在这段时间其实比上班还要忙，对不对？你要陪孩子吃饭，陪孩子玩，陪孩子吵架，陪孩子补习，还要陪孩子熬夜。结果今天终于开学了，那很多妈妈早上送完孩子之后，心里可能只有

有四个字，终于自由了。那么今天想问问你哦，孩子开学第一天，你在送完孩子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你是回家补眠，还是去巴莎买菜，还是赶快的约朋友喝茶聊天，又或者终于可以坐在客厅安静的追剧？那欢迎大家发则留言到 WhatsApp011-1075-8629 011-1075-8629 来告诉我。

很多人觉得家庭主妇没有上班，但是其实家庭主妇是全年无休的职业啊，没有年假，没有病假，没有加班费，没有退休金，每天24个小时待命。所以今天特别想对所有的妈妈们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照顾一个家，也谢谢你们把孩子照顾得健健康康，谢谢妈妈们把每一天的琐碎变成一家人的幸福。

每张专辑呢都要有一首 R&B 的歌曲，这首 R&B 的情歌首选，当时是因为啊是好玩，想说用不配的卡来即兴创作一下，没想到这旋律还蛮好听，后来就把它记录，然后。

0: 首歌呢还会加入 LA Style 的舞蹈，让 MV 的画面看起来更加丰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没错，你在收听的是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那么今天很多上班族应该也有共同的感受，闹钟响的时候身体起床了，那灵魂还在假期。其实呢，心理学发现星期一最重要的不是提高效率，而是降低压力。所以我这个时候和你分享三个方法。第一，不要想着做完所有的工作，你先完成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二，给自己一个小奖励，例如一杯喜欢的咖啡或任何一个饮料都可以。第三，下班后安排一件开心的小事，例如吃顿好料啊，见见朋友啊，去运动散散步啊，让自己就是有这个期待感哦，这心情肯定就不一样。反正觉得星期一啊，这蓝色忧郁的星期一呢，是很容易度过的。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我说啊，其实每一次的开学不仅是孩子的成长，也是父母的成长。从幼儿园到小学，然后中学，再去到大学，一路走来，孩子在长大，父母也在学习放手。所以今天送完孩子上学的爸爸妈妈，记得马上来给自己一个掌声。你们真的很棒。是的，不知不觉呢，来到星期一最后一个小时节目《快乐生活馆》的节目尾声。今天是6月8号，学校开课的第一天，也是许多人重新出发的一天。再送给大家今天最后一段话：生活不会因为星期一而变得困难，困难的是我们忘了自己其实很坚强。无论今天的你在办公室、在车上、在厨房、在巴沙，还是正在照顾家庭，都请记得你所做的一切都很有意义。愿大家拥有一个顺顺利利的星期一，愿这一周有惊喜、有收获、有快乐。我是阿佳素佳，继续陪伴着大家度过这美好的早上，祝福大家星期一愉快。我们在星期三的早班6点到8点钟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马当卢巴第一大桥证明沙拉越人有能力建设世界级的工程。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局长拉杜卡西迪莫里斯在脸书发文指出，这座桥不只是一项基础设施，更是沙拉越进步的象征。作为全马最长的跨河大桥，马当卢巴第一大桥如今已成为沙拉越的新地标之一。这座全长 4.8 公里、耗资8亿4870万令吉的大桥，将施乌瑶和 Triso Maludam 连接起来，在5月21日正式通车后，已渐渐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拉杜卡斯蒂莫里斯透露，另有数座主要桥梁项目将于不久后竣工，包括斯里阿曼的巴当卢巴尔第二大桥和古晋石人甲大桥。斯里街国会议员的 Dosri 范长西强调，政府提供的设施和发展项目惠及所有人民，包括乡区和内陆居民，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政府通过持续监督实施的每项工程，确保工程顺利进行，来实现这项目标。那 Dosri 范长西解释，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已批准的工程得以尽快完工，惠及人民。此外，政府也高度重视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紧密合作，以便根据当地人民的实际需求制定发展计划。他是在 Maradon 视察乡区转型计划项目的实施情况时如此表示。梅里景区总部交通调查及执法组在周六和周日于梅里机场路展开的酒后驾驶特别取缔行动中，共开出了20张罚单。梅里景区主任穆罕默德·法尔罕·里·阿卜杜拉助理总监指出，警方在行动期间共检查了75名人士和70辆的交通工具。道路使用者做出的违规行为包括无驾照驾驶、非法改装排气管、入税逾期和其他技术违规行为。这项目的在于加强交通执法和预防酒后驾驶的行动中，三名本地男子因涉嫌酒后驾驶而被扣留。与此同时，鲁瓦安杜景区总部在脸书发文透露，鲁瓦安杜警方周四在英格利利周边地区展开防范罪案综合行动，共开出了25张涉及各种交通违规的罚单。鲁瓦安杜警方派出20名来自不同部门的警官与警员参与行动，在行动期间共检查了190辆交通工具和232人。这项行动在于预防和打击犯罪活动，加强热点地区的警力部署，并减少交通违规行为。鲁瓦安杜警方将致力于加强执法工作，以确保公共安全和秩序。来自巴拉湾州选区的500名参与者成功通过2026年摩托车驾照援助计划获得驾照。这项计划由布拉万州选区和沙拉越陆路交通局以及某家驾驶学院合作举办，是政府做出的其中一项努力，用以协助低收入群体用更低的费用考取摩托驾照，同时也在于培养具备知识和有责任心的道路使用者。根据沙拉越水务有限公司 Sarawak Water 指出，梅里明都鲁路第七里路段的主要水管定期维修工作定于本周三进行，沙拉越水务有限公司将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有关维修工作的详情。沙拉越水务有限公司在脸书发声明否认多个 WhatsApp 群组和社交媒体流传的梅里停水通知，该通知不但不准确、未经授权，而且并非由沙拉越水务有限公司所发出，与当前的情况无关。以上这节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感谢朋友们在星期一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依然的选择了 FM 的音乐下午茶的节目时段。在星期一下午呢，将会有齐和为大家带来的慢一点刚刚好。那慢一点刚刚好呢，最主要就是所谓的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哦，让你在忙碌一整天之后，下班前的一个小时，就是四点到五点钟的这个时候呢，可以让自己呢慢下来，然后呢收拾心情准备回家去了。尤其呢今天啊，对很多朋友们来说啊，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哦，尤其是所谓的这种 Monday Blue， 尤其呢在过去一个星期呢是所谓的这个公假，甚至啊如果你稍微的调整一下假期的话，是可以拿到九天的连假，所以一些朋友们可能就筹划了到外国去旅游啊，就算没有到外国去旅游，也可能呢到不同的地方，在沙月里面或者到西马去走一走看一看。那旅游啊就有两种方式，一种的旅游呢我们说是所谓的行军式的旅游啊，就是你到了每一个地方呢都会跟着这个你所安排好的行程呢，每个行程都要打卡，都要到达，然后呢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的特色啊，或者是一些的景点。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chill的旅游啊，那就是呢是没有任何的计划的，早上睡醒要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醒了之后呢吃了一个早餐才来筹划你今天要去哪里啊，如果天气好的话可以去哪里，天气不好的话又怎样没有所谓的一个一定要达到的 KPI 哦。那这两种旅行的方式，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种呢？在契合自己的话，我会认为说，如果早个几年啊，五年、十年，我会认为说到旅游之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毕竟啊，你是非常难得啊，甚至要耗资非常多的一笔钱才能够到达那个地方啊。到了之后，当然要是尽情的玩，要利用好每一分钟，然后能够的到越多的地点是越好的。但是近这一两年来，其实会发现说那种的旅游方式好像已经开始渐渐的不适合我了。现今的我还比较喜欢的是没有任何的计划的。到了这个旅馆之后呢，也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再来想一想，诶，今天我要去哪里或者是当天看看自己的心情，今天想要去商场啊，还是要想要去外面的景点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由当下的心情来决定，而不是由这个行程表上的那个行程来决定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意见啦，无论你是喜欢哪一种，如果刚从这个旅游回来的话，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哇，旅游好，回来会更加的劳累，会更加的累的话呢，那可能呢你选择的就是这种所谓的行军式的这种旅游吧，因为毕竟你要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面要赶完很多行程的话对体力来说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负荷，当然也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我一天里面只安排了一个行程，诶，那也是不错的。我无论如何啦，年龄越长越大，你会发现说出去玩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啊也需要身体健康哦。所以无论你是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有没有到处去旅游，或者是你只是待在家，或者是你只是在某一个场所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对你来说或者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充电方式。充好电之后呢，就应该要好好面对接着下来下半年的2026年的挑战哦。

0: Rayfay 音乐下午茶，慢一点刚刚好。是的，现在呢已经来到下午的四点钟，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也正等着下班呢？一天里面啊，其实总觉得四点钟啊的时候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它不像早晨那样冲劲，或者是它也不像深夜那样的安静，它更像是一个站在中间的时间。工作呢其实是还没有真正的结束，但是啊心啊已经开始偷偷的往外跑了。小时候总觉得长大以后一定会很好的哦，可以买喜欢的东西，可以去喜欢的地方，没有人管，也不需要做功课。但是真的长大以后才发现啊，原来啊人生啊没有标准的答案。以前呢以为啊长大是终点，后来才知道啊长大其实呢才是开始。
1: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兵钟景化。

歌曲之前呢，齐恒呢有聊到了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以前以为啊长大是终点，但是呢长大以后才发现其实啊才是一个开始。不知道说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小时候总觉得诶好像大人什么都懂，好厉害哦，坏掉的东西会修，迷路了知道怎么走，遇到问题知道怎样解决。可是后来长大以后呢，才发现啊很多大人其实啊也不知道答案。大家呢只是呢慢慢的学会，银行卡没有钱的时候不能慌，工作乱的时候呢不能乱，心情很糟的时候呢不能崩。所以小时候呢你觉得大人都很厉害，但是自己长大之后才发现大人们只是呢把压力藏了起来。有一天突然间发现以前呢觉得很高大的爸爸妈妈开始看不清手机的字，以前走得很快的人开始慢慢的走了。这时候呢你才会了解到原来啊时间一直在走，只是小时候的我们没有发现。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 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

望的歌曲来聊一聊今天的主题哦，那就是成人的世界没有容易的模式。不知道说以前的你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哦？会觉得上开始工作以后呢，一切都自由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可以买自己想买的，不需要再顾虑晚上要几点睡，也不需要顾虑早上要几点醒。但是啊，当你开始真正长大，开始上班之后，才发现，原来呀，自由呢也是有代价的。你会发现，以前啊非常讨厌的考试，现在呀却开始烦你的房租、车贷、工作以及未来。那以前的放学以后啊，是真的放学哦，但是现在的下班以后，手机啊还是会继续的响。但成年人很厉害，无论压力多大，第二天闹钟响起来的时候啊，还是会默默的。所以呢，长大后的你才会发现，真正的成熟不是不会累，而是累了以后还是会继续的往前走。

听完了歌曲，接着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候，当你突然间听到了一首老歌，你会突然的安静下来，因为那首歌好听，也有可能不是，而是那首歌里面住着以前的自己。这首歌可能让你想起放学后走过的那一条路，也可能让你想起第一次喜欢的人，甚至让你想起那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还有那个觉得未来很远的自己。以前总觉得诶，未来好像好多的时间，后来发现很多事情呢真的只会发生一次，最后慢慢懂了，有一些人呢不是走散了，只是陪你走到了属于他的那一

了，很快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如果往外看的话呢，你会开始发现天空啊开始转换颜色了，办公室外面的道路呢也越来越堵了。有一些人回家，有一些人啊就赶去下一场的生活。以前觉得人生啊一定要很快，后来才发现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啊有一些风景跑得太快呢是会错过的。那今天的你可能还没有成为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但也没有关系，因为啊长大呢从来不是得到所有的答案，而是一边迷路一边的学会生活。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我是齐和。如果呢你今天很累的话，回家的路上呢就让自己慢一点，愿今晚的风刚刚好，也愿明天的你呢也刚刚好。那我们在下一个星期一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菲律宾南部发生超强地震，我国随时准备提供援助。内政部锁定热点地区，排查滥用签证在我国经商的外国人。俄罗斯计划今年取消包括我国在内的三国签证要求。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菲律宾南部今天发生7.8级强烈地震，并触发海啸预警。减灾部门通报，这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15人，超过130人受伤。根据棉南老民防局，棉南老有12人死亡，129人受伤，达沃省方面则有3人死亡。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南老岛。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就菲律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事故表示，马来西亚准备在需要时提供援助。首相深切关注这起地震，同时提到马来西亚和受灾的菲律宾人民同在，并为他们祈祷。由于沙巴也有震感，首相向马来西亚人保证，政府将密切监控局势，应急单位也处在全面戒备状态。我国气象局今天向沙巴、斗湖、仙本那、古纳以及拿督沿海发布的海啸警报已经解除。气象局表示，于今早8:36发出的海啸警报是在今天中午12点结束。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内政部属下机构如移民局和警方将展开特别行动，全面打击外国人滥用签证在我国从事非法商业活动。他说，内政部是按照首相安诺的指示采取严厉行动对付在我国非法从商的外国人，并已经锁定一些热点地区进行排查，而这些地区聚集许多外国人。塞夫丁也提到，外国人从事非法商业活动已经引起本地人不满，因为他们使用社交签证入境，并以较低价格提供服务，制造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塞夫丁说，政府将在平衡国家安全与人道因素的方式下处理国内的难民问题。他说，纯粹以情绪为导向的感情用事无法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强调，难民课题的管理需有智慧和责任感。他否认政府随意向难民发放身份证明，并强调这类指控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另外，塞布丁提到，新版 MyCard 身份证和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执行和签发仍然按照既定时间表进行。由于现有库存仍然足以应付未来几个月的需求，因此目前新的 MyCard 和国际护照申请还是会使用现有的版本。这是因为相关库存必须妥善管理，并在全面过渡到新版证件前确保现有库存获得充分使用，避免资源浪费。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属下的危机管理特工队主席丹斯里·穆罕默桑·马尔肯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下，强化国家韧性不仅需要政府介入，更需要全民共同配合。他说，全球供应链过去长期保持稳定，但如今面对持续且复杂的干扰，因此提升国家韧性不仅是确保获得更多物资供应，更重要的是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并根据当前环境调整消费习惯。第15届国会第五季第二次会议将于来临的6月22号召开。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迪表示，修订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将成为本次国会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他说，政府目前正研究多项改革措施，包括修订相关法令，以提升网络安全水平，并加强我国数码服务质量，让人民享有更安全、更高效的网络环境。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到访永平著名传统食品企业永平 正宗福州面，移交几何部旗下华商佳节融资计划 Borgas 3万 Ringgit 融资模拟支票给店主。他说，永平正宗福州面拥有优质产品、稳定市场及健康营运基础，但是许多这样的企业在业务扩展阶段往往面对资金周转挑战。有鉴于此，企和部通过 Burga 等融资计划提供及时支持，让他们能够持续经营、扩大规模、研发创新，并迈向更高价值链。
2: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通讯部长大都方面发表指出，该部计划在全国每个国家信息传播中心 NADI 至少培养一名提示工程师，以加强青年对人工智能 AI 的认知与技能。他说，该倡议不仅让青年接触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有助于培养他们开发新应用程序的能力，为社区带来直接影响。方面提到，这项倡议也有助培养精通科技的本地人才，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年轻人无需迁往城市发展。数码部长郭冰星就宣布，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在7月28号正式投入运作。这个办公室目前由 MyDG 的机构孵化营运，一旦制度化后，将获得监督和协调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事务的权利。部长说，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负责制定人工智能政策、治理和生态系统，并协助能开发人工智能的个人，从而推动马来西亚实现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国家的愿景。美国晶片巨头英伟达公司星期一宣布，将和韩国 SK 集团合作，携手在韩国打造人工智能 AI 工厂。同时，英伟达也在韩国达成其他一系列的商业协议。据报道， SK 集团和英伟达合作期间以存储领域为主，今后将全面扩大到 SK 集团所有业务领域。两家公司在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表示，这首个的人工智能工厂计划在2027年上线。俄罗斯准备在今年取消对马来西亚、印尼和科威特公民的签证要求，以进一步促进旅游、经贸和双边交流合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多边经济合作与特别项目司司长表示，马来西亚和印尼是俄罗斯优先考虑给予免签的国家。此举一旦落实，相关国家的公民前往俄罗斯将可以享有更便利的入境安排，无需事先申请签证。俄罗斯近年来积极扩大与亚洲及西亚国家的合作关系，并持续推动签证便利化措施，以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和投资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胜利品、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美国盟友的资金。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以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他说，此举不可接受，地区国家也无权要求伊朗赔偿。加里巴巴迪还说，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国政府应该承担自身及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他强调，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构成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菲律宾南部发生超强地震，我国随时准备提供援助。内政部锁定热点地区，排查滥用签证在我国经商的外国人。俄罗斯计划今年取消包括我国在内的 三国签证要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那么如果你是非常喜欢足球的足球迷的话，相信你一定知道2026年的世界杯就快要到了，所以呢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就想和你分享一些关于2026年世界杯的一点资讯以及小趣事。当然了， RTM 它也是一个官方的转播平台，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第一时间留守着这个世界杯的激烈赛况的话，一定要留守在 RTM 的平台去关注每一场比赛的精彩瞬间。那么我是舒慧，我们听歌回来之后再跟你分享其他更多关于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守着 Red FM。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舒慧，在今天的节目里，想和你分享一些关于2026年世界杯的一些消息。没错呢，如果你是足球的疯狂爱好迷、足球迷的话，相信你一定非常期待这一次的世界杯。这次的世界杯呢，就会在三天过后，也就是6月11号隆重登场。这次的世界杯和以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呢是三个国家一起合力主办的。这一次合力主办世界杯的国家就包括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国家一起共同的主办。那么这次的比赛呢，共计会在16个城市举行，包括美国的11座城市、加拿大的2座城市，还有墨西哥的3座城市。第一场的比赛呢，就会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由墨西哥对战南非。决赛呢，则会在纽约登场。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呢，也是历届世界杯以来赛程最长的一届。开幕赛就会在当地时间6月11号星期四在墨西哥举行，并且呢，在7月19号也就是星期日在纽约进行决赛。那么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就有多达48支的球队参与，一共有104场的比赛，横跨了39天的赛程，共同的角逐世界冠军，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届世界杯。那么就先来听歌，送给你这首张学友的《旗开得胜》，也是和南非世界杯有关的歌曲，守着 Red FM。

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舒慧。在今天的节目里，想和你分享一下多几天就要开赛的世界杯足球赛。2026年的世界杯呢，就会在6月11号开始它的第一场球赛。然后就想和你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参赛球员名单。那么其中呢，最大的亮点就是有三位呢球员会迎来第六次的世界杯之旅。他们分别呢就是葡萄牙巨星 C 罗、阿根廷的球王梅西，还有墨西哥的奥乔亚。这三位传奇球星都会迎来史无前例的第六次世界杯生涯。的世界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亮点，就是年龄差。在这一届的球赛里，年纪最轻的球员仅仅是17岁的，来自墨西哥的天才小将莫拉。最年长的球员则是高龄43岁的苏格兰门将戈登，两个人的年龄差超过了25岁。而且呢，从整体上来谈，这一届的世界杯一共有22位，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一届的世界杯还有22位还未满20岁的潜力新星，以及7位年过不惑之年的老将都会同台的竞技。所以呢，通过这一次世界杯的这个参赛人员的年龄来看呢，它不仅仅是传奇的延续，而且呢也注入了更多的心血以及新一代的这个年轻球员。那么根据 FIFA 的统计呢，这一届的球赛有357名球员拥有世界足球赛的经验，那么其中更是包含22位曾经捧起大力神杯的冠军班底，那么还有多达891位的新鲜人准备迎接足球生涯的首秀，为这一场全球最大的体育盛事注入心血。

0: 大家好，我是白马公主万妮林婉莹。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今天谈一句平时没怎么听人说过的话。
4: 哦，哪句话？
3: 我先问你，当你要表示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你会怎么说？
4: 除旧迎新。
3: 过年呢，
4: 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破釜沉舟，改过自新，都不好啊。破旧立新，破除旧的建立新的，
3: 这句不错。
4: 当然我们要破旧立新，摒弃旧的思想和做法，做出符合现今时代需求的改变。
3: 赞同。不过今天要谈的是这句，不色不留，不止不行。
4: 不色不留，不止不行，还真没听过。这句话表示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
3: 是的。
4: 怎么写？
3: 色是堵塞的色，留是流动的流，止是停止的止，行是前行的行。
4: 不堵塞就不流动，不停止就不前行。我想不透，不明白它的逻辑。堵塞了还怎么流动？都停止了还怎么前行？
3: 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解释，挺有意思的。他用江水和湖泊来解释，当江水处于旺季，水非常多的时候，靠湖泊积蓄这些水把水止住了，不然江水可能就要汹涌地流出来了。而到了江水的淡季，就靠湖泊的水补充江水，这样江水就不会枯竭，可以长久流动。
4: 哦，所以说不色不留，那不止不行呢？
3: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有谁登山是一步到顶的？肯定都要停歇一会儿，然后再前进。
4: 那为什么不色不留，不止不行，表示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
3: 问得好。色和留，止和行，是矛盾的两方面，它们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是相互转化的。
4: 有了色才能促进流，有了止才能促进行。
3: 注意，它们也可以相互转化哦，所以它们既是对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这句话出自唐朝的韩愈，他的观点认为，对佛教、道教如果不加以禁止，儒教就不能得到流传和推行。
4: 这个不禁止，另一个就不能行，所以不色不留，不止不行。
3: 总归一句，不破不立，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5: 生活总是充满起伏，我们时常感到疲惫，却又不得不继续前行。但请记得，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本身就是一道光。
6: And Messi!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7: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5: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很开心呢，可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的最新消息。那么这一届的世界杯首次三国联办，而且呢，这一次的赛程也可以说得上是历届以来最长的，因为有非常多支的参赛队伍，高达了48支的球队，而且呢，全部的赛程跨越了39天的这个天数。而且呢，这一届的世界杯的亮点还包括了梅西跟 C 罗两位传奇球员的最后一舞。这次的世界杯也邀请到了许多国际巨星来担任表演嘉宾，包括了马丹娜、夏奇拉、Lisa 还有 BTS 等等。 再带你来听这首199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官方主题曲，叫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是一首由波多黎各裔歌手瑞奇马丁演唱的歌曲。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一次的世界杯到底有怎样的精彩瞬间。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免费高等教育计划的实施得益于上饶月雄厚的经济实力，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饶月有七个学校工程将于今年竣工。针对性补贴平衡公共需求，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免费高等教育计划的实施并非上洛伊政府的竞选宣言。上洛伊总理戴洛巴丁一旦是阿邦加瑞德诺宾强调，该计划的实施得益于上洛伊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稳健的财政状况。根据 Sarawakku 脸书战役的贴文，总理表示政府是在成功加强上洛伊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决定推出这项政策。周收入增加使得这些福利得以回馈给人民。该政策也在于确保所有上洛伊子民有平等的机会可以继续的深造。有鉴于此，免费高等教育计划不只是一项福利举措，更是政府培养优质人才和提升州竞争力的长期策略。预料上洛伊有七个学校发展和提升工程将于今年竣工。工程部长 Dr. Alexander Nandalini 表示，这七个工程总值约2亿2364万令吉，是规划在全上洛伊实施的76个工程的一部分，总成本高达45亿3000万令吉。其中27个工程已经完成，25个人在建设当中，剩余的24个处于规划的阶段。他在 Dala 中学组织 Dala 中学教学楼重建工程竣工，以及 SMO 中学新教学楼建设工程移交仪式之后这么表示。这两项由公共工程局实施的工程耗资超过3700万令吉，耗资2720万令吉的 Dala 中学教学楼重建工程已经在2025年12月30号竣工。该工程涵盖新建一栋设有18间教室、工作坊、实验室、学校行政设施和各种配套设施的教学楼，包括了食堂、祈祷所、现代排污系统和高容量的水塔。至于 SMO 中学新教学楼建设工程价值约1056万令吉，成功在今年的1月16号提前竣工。工程范围涵盖建设一栋设有12间设施完善的教学的教学大楼，以打造更舒适的教学环境。这两项工程皆采用建筑信息模型和工业化建筑系统技术来建造。通过实施 Turusan 总体发展规划， Turusan 小镇有望成为通往老约的重要中转站。上洛副总理大都阿玛阿瓦登阿利哈萨表示， Turusan 小镇坐落于毗邻未来的策略位置，在各个领域具有优势，尤其是跨境经济的领域。此外， Turusan 农业和畜牧业具有发展的潜力，同时 Turusan 也有潜力成为货运罗里的内陆码头，之后才继续前往汶莱和沙巴。他在老月视察 Turusan 社区礼堂商业区的时候这么表示。州政府秩序维持全面的经济发展，以确保市场稳定，同时扩大针对性援助措施范围，指导因为生活成本上涨而受影响的群体。危机管理特工队主席 Dansri Mahasan American 指出，政府在面对外部冲击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稳定，全规更为严谨的早期干预措施，同时也获得高效的政策协调和持续努力保障国家基本需求供应的支撑。他说，政府不时跨部门和机构进行密切合作，以谨慎应对当前的局势，同时确保人民生活和服务传递顺利进行。隶属于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危机管理特工队负责协调政府为了应对西亚冲突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危机而采取的行动。与此同时， Dansri Mahasan 指出，政府的补贴政策目前着重于确保公共资金真正惠及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补贴如今从广泛的援助转向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此举有助于减少补贴流失和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他也透露，政府策略性落实补贴合理化框架，在稳定国内经济和抵御外部冲击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说，全球形势持续变化，政府必须不断检讨补贴机制配额以及分配的系统，确保政策继续有效，而且符合当前的现实。政府监管机构和电力公司间的密切合作是发展东盟电网的主要关键。上洛伊能源集团首席执行员 Dato Sarbini Suhaili 日前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能源转型会的对话会环节上这么指出，他强调区域能源一体化需要政府的坚定承诺。
电力公司在政策协调和实施方面的合作也是扩大跨境电力贸易的基础。 Dado Sarbini Suhaili 也解释，东盟国家间的电网互联有助于确保电力供应更稳定，降低能源成本和支持更可持续性的能源使用。来自马当技术学院的 Muhammad Farhan 在布城举行的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培训 TBET 日庆典当中荣获2026年技职偶像大赛个人组的冠军，在全国舞台绽放烧老月人的才华。他成功带回3000令吉现金和证书。带队教师 Alexander Nyang of Boniface 在受访的时候表示， Muhammad Farhan 不止演唱歌曲，还融入了表演，成功获得评审和观众的青睐。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培训日是汇集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加强国家技职教育以及培训生态系统的平台。免费高等教育计划的实施得益于烧老月雄厚的经济实力，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烧老有七个学校工程将于今年竣工。针对性补贴平衡公共需求，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0: 你正在收听 Red FM， 我是 Henry 徐亮宇。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1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义马木在聋哑的一场仪式上强调，领导人的遴选应该基于愿意为人民付出的决心的努力来决定，而非凭借财富。此外，他表示，一位领导人必须具备积极的领导素质，并愿意为社会利益服务。与此同时，他劝诫未来的领导人应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勿利用政治来谋取私利。他还强调，领导人必须维护道德、纪律和信仰，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典范。此外，他也批评了那些为了获取民众支持而散布诽谤信息以及操弄种族情绪的政客。在仪式结束前，他为一座耗资55万令吉的新清真寺主持了奠基仪式。该清真寺预计将于同年年底竣工。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哎呦 ，listen up！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ay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已经位于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江美琪。

打了冠军，等了10年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如果您是网球迷的话，刚刚在昨晚啊，应该说是今天凌晨进行的这一场 Roland Garros 也就是法网的男单决赛，您肯定了解Zverev 到底有多 desperate 或者是内心当中有多压抑。他在过去的10年当中反反复复，曾经好几次都打入大满贯的总决赛，但是未尝冠军的滋味，这一次他终于做到了。

贯的这个决心，还有释放出来的所有的这个情绪。应该说这一次的法网里面，其实早前的几圈比赛当中，尤其是男单的部分，出现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比如说 Sinner 呢在第二圈就已经早早的出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知道西欧目前正在处在所谓温度最高的一个年份里面，所以在法国实际上呢这整个夏天还没真正到来之前，在五月份大概五月中期的时候，整个西欧就陷入一个所谓的狂热的一个状况，这个所谓的狂热是高温度的这个狂热齁。所以我们看到 Sinner 是顶不住这个大太阳的这个煎熬，所以最后呢是在比赛的时候，我想没有办法很好的表现自己所以就很早就被淘汰出局。包括说我们看到 Zverev 在这个决赛当中，他其实打了五盘，那间中呢包括在第四盘的时候原本在抢七之前，我们看到他整个人是处在一种相当疲惫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脚有抽筋的一个状态出现齁。所以应该说这个气候的变化，还有呢在今年的这个夏天，尤其是在欧洲特别热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已经对很多的运动员，尤其在今年这个部分齁，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我们要验证说这个影响会不会延续到其他的体育项目，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是网球的部分，那我们就来看看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杯。世界杯也在南半球来进行这一次在美加墨，其实美国的南部比如说这个加利福尼亚啦或者是 Texas 啊 Las Vegas 啊，又或者是这个 Florida 都是艳阳高照，尤其是 Miami 这个地方，所以今年会特别的酷热，然后导致说世界杯的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主要说的 Zverev 其实也有面对高温这个难以能耐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后来呢挺了下来这个脚的奔跑能力稍微的恢复之后，我们看到他打第五盘的时候是直落三盘应该是直落三局，然后呢最后以两个破发就是破了对手 Cobley 的这个发球之后呢，成功的夺得他个人的第一座红土，也就是法网冠军，也是他个人生涯当中的第一座 Grand Slam Champion。所以没有了 Sinner， 也没有了 Carlos Alcaraz， 再加上呢最大的一个劲敌呢，我们知道韧性最强的这个 Djokovic 也在半途当中因为年事已高这一次打不出他应要的一个水准败给了这个 Fonseca 之后，我们看到 Zverev 就是整个种子排名当中最高，然后晋级到四强之后一路到决赛至少都让我们觉得相当稳定，而且没有出任何差错或者是爆任何的冷门这样子的一个球员，所以众望所归，他终于拿到了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座大满贯。其实此前呢很多人都对他有很多的诟病，包括说他拿过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金牌但是为什么迟迟拿不到这个大满贯的冠军呢？这次我想大家好好的想想了，下一次再看到 Zverev 的时候，他至少有一个大满贯在手上。我想很多时候在体育场上胜利跟冠军还有金牌就是王道，不多说些什么，只要拿出这些金含量相当高的这个冠军奖牌或者是荣耀，就足以证明你在体坛当中有多重要。

好，我想用苦尽甘来这四个字哈、哦、来形容 Zeref 哈、哦，也太轻描淡写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我想不到用任何的字眼来形容，不过呢在今天凌晨看到他终于拿下冠军，然后呢整个人倒地在红土上面之后、哦、在领奖之后所展露出的笑容跟表情，我想这一次是真诚的，而且真实的显露出他

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谈过法网那时候在第一周的比赛里面，其实有很多惊喜的瞬间产生，尤其是在男单的部分，比如说 João Fonseca 这名巴西的这个未来之星，还有呢西班牙的这个 Rafael Jodar 也一样让大家惊艳，因为什么？他们只有19岁，但是他们却在这个法网当中，这一次包括 João Fonseca 打败了我们知道是大名鼎鼎的 Djokovic， 然后呢 Rafael Jodar 也成功的晋级到半决赛当中。一个19岁的一个小将，其实我来看以现在来说，这个00后尤其是在网坛当中，接下来我们也会谈谈 F1 Kimi Antonelli。我总觉得这个00后现在呢应该说可能他们的 exposure 非常的多，所以从小接触到很多专业的职业的体育选手跟运动，他们很多时候在体育场上展现出来的这种胆识跟魄力是相当惊人的。也就是说他们有这种一举成名然后呢让大家惊艳的这种角色存在。但问题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我这个人来说，我觉得是 consistency 也就是他们能不能够持续的在19岁如果表现得相当好能够 perform 的话，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能不能够延续到30岁 ,35 岁但可能很多人说这样子的一个比喻跟假设其实有点多余，因为一个职业选手如果他在可能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拿满了所有的冠军之后，他为什么要不断的延长他的职业寿命呢？但我主要讲的就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持续性和永续性，它是一个纪律又或者是对个人要求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将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延长到30甚至40岁，这就表示说他对这个体育赛事还有对自己的要求其实还相当高的。那这个素养我觉得是每一个运动员当中我比较看重的一部分，总比只在黄金时期表现得很好但之后呢完全忘记这个体育项目的选手来的还要动人。好，这一次法网的女单当中，我们来谈谈一下 Mira Andreeva。好 ，Andreeva 其实我想在过去的两年，她当职业选手也大概是就真正让我们看到，应该是这两年的时候2024年开始慢慢的崭露头角。其实她如果跟线上现在所有顶级的球员来比的话，球风还是有点偏弱的。我看了一下她在前两天决赛当中，面对波兰的黑马 Walinska 的比赛里面，我觉得他总喜欢把球挑得比较高一些。那刚好他也面对 Walinska 是一个黑马，所以如果他面对的是 Serena Williams 或者是大阪直美这样子的选手，我觉得这样子的打法确实有点风险存在。那应该说在这一届的法网女单当中，其实也出了很多我们不可思议的情况，包括说在四强当中我说过了四名选手都是来自东欧的一名乌克兰然后一名是波兰，包括这个 Walinska 最后晋级到决赛，两名是俄罗斯，包括了 Andreeva 最后就进了决赛然后拿到了冠军。然后此前我们看到的 Iga Swiatek、 Svitolina、 Sabalenka、 Coco Gauff、 Naomi Osaka 这些球员都相继的在比赛的初段就已经是被淘汰出局。所以我并不晓得是不是天气太热的关系，又或者是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整个巴黎的 vibes 会比较不一样，包括说 Zverev 成功的夺得了他第一座大满贯，然后呢在女单的部分我们看到 Andreeva 以19岁这样子的一个妙龄拿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座大满贯的冠军。所以我想还是让大家觉得蛮开心的啦，这一次看法网，因为至少有新的冠军脸孔出现，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新的星星就是有未来之星不断的涌出，这个对于网坛来说还有看网球的这些朋友包括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不过这一次 Andreeva 夺了冠军之后，对他的国籍问题，因为他是俄罗斯人虽然现在是定居在这个坎城法国，不过因为他是俄罗斯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半决赛当中他跟这个乌克兰的这名选手来进行比赛的时候，
因为乌克兰现在实际上呢就跟俄罗斯还处在战争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呢乌克兰的这名球员最后就拒绝跟他握手，然后坚持认为说人道主义才是俄罗斯应该去努力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但我觉得有些时候把政治带上球场上对于球员是蛮无辜的，因为 Andreeva 也不能做什么，如果你说你不跟 Andreeva 握手，难道 Andreeva 今天要去见普丁，如果跟普丁说要停止战争吗？所以我想体育赛事当中当然这种共荣然后大家一起来推进和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在球场上出现任何不友好的这种态度，我想太过激烈的话其实对于整个比赛也不太健康。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了19岁妙龄的 Andreeva 得到了女单冠军，而 Zarif 也拿下了他等待已久跨别从他加入整个网坛职业球手这个范畴之后直到今天应该有10年的时间不断在努力的第一座大满贯冠军。我们明年见。

F1 今年赛道摩纳哥、重新的回到赛程当中，不是重新、是一直都在、但终于我们在今年是盼到它的到来，通常是在五月中或者是五月尾，我记得吧，但今年稍微的推迟一些，直到这个周末、才正式的上演，但是六月份的摩纳哥跟法国依然的迷人。好，我们一直谈到19岁，在 F1 当中，现在看起来这个00后甚至是05后也让大家觉得哎呀不可思议啊，这个 Kimi Antonelli 我其实已经没办法，就是我看了那么多年的 F1 Kimi Antonelli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其实叫我难以启齿，该怎么样来解释。我唯一的一个解释的方法就是觉得说，可能 F1 来到这个年代，来到这个关口，它实际上当然今年车子做了很多的变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驾驶的技术跟玩法。我觉得 Kimi Antonelli 因为是00后，他掌控了现在的这种 F1 或者是赛车的驾驶的一种方式，就是这个时代是属于他的。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因为很多的车手现在在线上的基本都是85后，像 Lewis Hamilton 就更老了，他是85年的，我没记错的话，所以Lando Norris 是87年的，所以大部分呢都是大概90年代，就是85后到90年代出生的，这些车手。那面对一个所谓的05后，面对 Kimi Antonelli 今年有19岁，他们到底输在哪里呢？输在运气吗？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Kimi Antonelli 已经连续五战，就是从这个我想没记错的话是上海大奖赛那一战开始起，直到现在就是昨天刚刚进行的摩纳哥这一战，已经连续五战夺得冠军。那运气当然也是一部分，但如果他只靠运气没有实力的话，他又怎么样能够守得住呢？回归到这一场比赛，来到摩纳哥，其实比赛开始之前，这个老油条Max Verstappen 就说了，他说Kimi Antonelli 你不是很快吗？你很快的话呢，在起跑的时候，因为 Kimi Antonelli 拿到了 pole 那我必须要说 Verstappen 以他那一台烂车，我们都知道今年这个红牛车子真的是够烂，凭他这样子的一辆烂车，他还能够跑出就是在这个排位赛当中第二快的这个圈速，其实他的车技是没话说。我想如果现在Max Verstappen 开出一个条件要离开红牛的话，很多的车队都会抢着要。那他就跟 Kimi Antonelli 说，既然你抢到了 pole position， 那么你就让我一秒吧，言下之意就是你够快，你让我一秒你都不输。那这句话是有点调侃的，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在正赛开跑的时候， Max Verstappen 是第一个进维修区，然后呢第一个弃赛的车手，因为车子真的出了问题，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还真的是要小心。但我这样子来看，就是 Kimi Antonelli 真根本是躺赢啊，很多的这个包括评述员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其实都期待说什么，就是第一弯应该是 Zandvoort 那个地方，第一弯的时候看看这个 Kimi Antonelli 跟这个Verstappen 会怎么样有个斗法，而且大家可能还在猜测说会有意外，会有碰撞事故发生，但没想到 Max Verstappen 是第一个早早就已经退赛的一个车手，所以呢就让 Kimi Antonelli 专美。那么当然当中呢，尤其是在后半段最后的十圈里面，我们看到了出现了意外的一个状态，然后有黄旗，接着因为 Charles Leclerc 也出现了这个车子打滑，撞向了这个围栏，最后呢必须弃赛的一个关系，所以红旗举了出来。我们知道摩纳哥这个赛道原本就是一个公路，那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这个角度相当莫名其妙的转弯，但它因为这样子它是一个经典嘛，有隧道，然后有长这个有这个可以奔驰的这个长道，让我们同时有这种角度非常刁钻的转弯同时呢有一个大回圈这些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赛道设计。但是问题就是说非常考验车手他们本身的这个耐心，因为跑78圈，那么同时呢一般来说只要你在前排一到三来起跑的话，如果没有任何的状况，基本上都由您可以拿到这个 podium 的一个位置。所以
简单来说就是超车非常的难了，然后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 Verstappen 就弃赛了， Charles Leclerc 后来也发生了意外，然后我们看到 Norris 的车子也不行，那么最后呢是 Hamilton 排在第二， Pierre Gasly 呢看起来原本能够排在第三位，但是因为被判罚，有好多的车手包括 Hamilton 也判罚，因为是在这个 pit lane 当中 speeding 就是超速的一个情况，而 George Russell 也一样，所以最后呢就把这个排位第三的位置让给了红牛的 Haja， 所以应该说 Kimi， 我想这一站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运气使然，下一站吧，我们下一站看看 Kimi， 如果 Kimi Antonelli 还是那么样的 lucky 的话，我们下一站再见真章。不过这一站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焦点，就是看似中国这个汽车品牌 BYD 看起来是有这样子的意愿要加入 F1 的比赛当中，因为他们的高层已经跟 FIA 或者是 F1 的这个高层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见了面，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BYD 的车子成为第12支车队加入 F1， 我们一起看下去。

401的大盛世，我们怎么能够错过呢？哦，马上就来看看。我上个星期跟大家预告过了，这个星期我们当然要来谈世界杯，因为再过大概四天的时间，在周四夜间，应该算是周五的凌晨三点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会正式的开踢。Are you ready?啊，不说我没提醒你哈，啊，人家都说不久了哈，好，我提醒你一下，就是世界杯的球衣去买一件吧，赶快哈，趁这个热潮，让大家感受一下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温度。那么同时，我想在大家烦闷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是生活当中很多琐碎的事情嘛，有时看看世界杯当中，包括说四年前梅西登顶，是不是大家又洗心革面，同时觉得说自己呢又是一条好汉啊，世界杯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那么言归正传，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一届的世界杯里面，我想那些最普通不过的讯息我就不说了哈，包括说到底有几支队伍啦，有几场比赛啦，然后呢在哪里进行啊，我想我的节目当中是给一些专业的这个球迷来听听看的，所以我想这些东西你都懂了哈，重点是这一次你会压哪一队，然后你看到哪一队呢，这个才是一个重点。那下个星期开始呢，在节目当中我也会当然是我们星期是我们的节目体坛周报是每周一次，所以我会利用一周的时间整合一下整个一星期里面的一些重要赛事哈，然后跟大家一一的来分析。不过这一次我们看到有几个重点哦，包括说美国在94年的时候曾经办过世界杯哈，所以我现在也在回看哈美国94年的时候办世界杯的各种历史照片、历史画面，我觉得那一届的世界杯蛮有趣的。再加上墨西哥在86年的时候也办过世界杯，86年发生什么事情呢？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就在墨西哥的世界杯当中发生，然后当年他拿下了哈这个为阿根廷拿下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所以重新回到美洲上面，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美国，所以这一次在夏天然后又到了美国，当然气温非常的高，艳阳高照，我们都觉得在美国会是一个非常 enjoy 的一场盛世哈。不过这一次在美国当地，因为有很多政治力量的一个介入了哈，我想第一点就是很多人说了这个门票非常的贵，比起卡达尔那一届哈贵得非常的多。那么再来就是转播权的问题，这个呢其实不仅仅是我国哈，我想在国外其实之前跟这个 FIFA 在谈，就是国际足联在谈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个状况，因为 FIFA 这一次出的这个价钱是非常的高，所以有很多的私人机构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拿出这么多的钱进行这个转播。那为什么转播那么样的重要呢？很简单，全世界的人都想看，你买不到门票进去看，你就想在家看嘛，那么在家看就要付钱呢，所以当然这个转播费用是整个 FIFA 当中最赚钱的一个工具。好，这一次世界杯当中我们来看看哈，其实有很多球评员都已经做了这个巡礼，我们来看看一下在48支球队当中，首先当然关注我想一下巴西吧，这一次我挺巴西哈，我先说了哈，就是我巴西球也买了，所以巴西为什么我挺他呢？第一点当然是我觉得巴西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得冠军，最后一次是2022年，这一次有没有成为六星的可能呢？我觉得是有的，不过现在招来了内马尔，其实内马尔的作用我觉得不大的哈。Rafinha 跟 Vinicius 之间，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关键。再加上他的后防当中有 Gabriel 哈，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觉得 Vinicius 如果这一次能够闪光，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巴西晋级的机会就变得非常的高。另外呢，这个 Andrick 哈，这名小将可以充当这个前场射脚的这一号人物，目前是在我们记错在里昂踢球，他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所以巴西其实是非常即兴的一支球队，他呢在这一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巴西跟我们同属一个赤道哈，所以炎热的天气他受得了啊啊！当年在日本拿到冠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比起欧洲球队
巴西在这个适应天气这个部分有得天独厚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再来我们看很多人都在谈的，包括在马来西亚有很多球迷的英格兰，你觉得英格兰会夺得世界杯吗？很多人其实都在压住、包括之前两届欧洲杯他们都进入了这个决赛。我想英格兰不是没有可能、这一次他们换来了图尔赫之后，目前来说他们是完美的球队了、包括众星云集当中有很多的明星球员，然后现在开出了哈利凯恩啊、Bellingham 啦、Saka 啦、Anthony Gordon 啊，这些球员都在，还包括了 Declan Rice。 我主要想说的、就是英格兰要确保说他不怯场，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呢他要顶得住压力。就像阿森纳在欧冠的决赛里面，如果点球来了之后英格兰能不能够挺得住，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很多时候英格兰是输在什么样的部分呢？就是舆论的压力跟大家最大对他最大的期望、包括在友谊赛的部分他们选择了纽西兰来进行比赛，我觉得图尔非常的聪明，就是这个他要让球员有信心、觉得说踢得还不错、就是哪一个比较弱的球队让自己感觉好，那么之后就有信心。但是这样子做只限于友谊赛、之后正式的进入状态了之后，我想英格兰就要做好准备面对相当激烈的、包括跟克罗地亚、克罗埃西亚之间的一个竞争。阿根廷我觉得年龄是一个问题，因为梅西现在年龄非常大了，他领军的这一团人其实在四年前就已经踢过世界杯，这一次要重新二刷、其实有点难。法国的姆巴佩、今年、我想依然是主角，但是呢法国队当中也有很多其他的球员、包括说 Dembele、这些球员也一样的让大家可以惊艳，所以法国我想大家不可以小看。德国呢就表现得非常的低调，不过这一次呢、如果我们看看、前两届当中、他们的表现不太理想，这一届看有没有零的一些突破哈，反倒是西班牙在得了欧洲杯的冠军之后，拉明亚茂踢得怎么样，能不能够领军哈，然后让西班牙再登顶。其实呢他们非常的低调，但是呢实力我想相当的强，所以我们看看吧哈，西班牙在初段比赛会有怎么样的表现。而 C 罗带领的葡萄牙队当中也是众星云集 ，Bifei、Vitinha、Bernardo Fernandes、这些应该是这个 Bernardo Silva、这些球员都在球队当中，还包括了 C 罗当回成这个灵魂人物，所以这几支球队，我想我们都会好好的来关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当中，为您带来更多的世界杯消息。

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在孤芳自赏电影院当中，没有把焦点锁定在东南亚的电影上面。我想我的节目当中也没有提过印尼的电影哦，但今天晚上特别想聊，主要的原因是近期呢，大家如果有关注政治跟财经消息，尤其是财经的部分，知道说印尼的经济哦，尤其是印尼盾的这个价值兑换美元这个部分是喋喋不休，甚至在上一周达到了历史以来的一个新低。那这件事情呢，为什么在我的关注范畴当中会成为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因为我隐约感觉到这个就是有一种有暗潮汹涌的一种感觉哈。这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回看98年那一年整个排华事件，然后呢在当地的这个骚乱，其实当时的前兆就是97年的东南亚还有全球尤其是亚洲的这个金融风暴，连接的就带来了苦牌效应对印尼的政坛激起了千层浪。那排华事件也因为说整个执政权有一点怪罪，当时就是把责任推卸给当地经商的华人，所以导致有暴民悟性了之后在情绪作用的一个情况之下酿成了悲剧。那这一次印尼的经济再一次，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任的这个印尼总统也是 Prabowo， 他过去曾经就是在98年那个动乱时代里面下台的苏哈多总统的前女婿，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在苏哈多的时代里面，就是统治时代里面是一个将军或者是军人当中的一个领袖。今天他掌权了之后，印尼的经济再一次的走向低迷，我们有理由相信或者是担忧，在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今天会不会重来呢？所以我想在孤芳自赏电影院节目当中介绍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虽然并不是那么样的冷门，但是它却把当年98年所出现的印尼政治当中的动乱、排华事件还有当然一对情人他们之间的生命颠簸还有生活的轨迹，完全因为这件事情而改变了方向，描写的我想还算是相当的及格。虽然在某些点上，我觉得这部影片并没有深刻的针对当时很核心的问题做出一些解释，但是我想这部电影并不需要，因为它更看重的是记录一段我们需要知道的最片面的一个历史，就是98年金融风暴之后印尼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还记得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谈了些什么吗？如果回顾一个星期以前的节目，你会发现我用很沉重的方式哦，把六四37周年这件事情透过多一部的这个纪录片告诉大家说，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发生的相当血腥的这个事情哦，其实因为在中国内部哦，其实还在封锁相关的讯息，所以很多人其实尤其是新一代的哦，他可能没有管道可以了解，又或者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很久远，但是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流血事件。那么今天我们转换方式，应该是转换角度，然后也转换一下这个国度，我们来看看印尼哦。印尼其实在98年当年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排华事件，因为华人的视角主要会从排华这件事情看起，那也确实我们并不否认排华当时非常的严重，上了国际的一个头条，但重点是除了排华以外，这事情哦，之所以印尼的政治会出现动荡，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在位已经30年的这个苏华多，他掌权已久，整个国家已经沦为贪污腐败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度，所以大学生然后民众开始抱怨，尤其是经济出现问题，然后这个生活的成本提升，百物涨价就像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一样。然后当然也不排除当中有人煽动齁，所以其实最主要的根基是印尼当时的整个政治体系跟经济体系已经相当的脆弱。然后我们就看到97年金融风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索罗斯齁。那索罗斯当时因为他看准了泰国的这个货币去做空它齁，然后就从这个商业的角度上面来说，或金融的角度来说，就叫做狙击哈，就是当时整个东南亚被看似是蒸蒸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从各个角度来说，尤其包括像我国的这个部分哈，我想95、96年，尤其96年的时候，我国的股市那时候也一片大涨，看似欣欣向荣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工业当中的工厂还有这个制作当时都慢慢的转往了东南亚，因为有比较廉价的所谓的工人，然后呢很多的技术进来，所以当时大家就看到这个市场当中有很多劳动力，那么同时也有很多消费的群众所以是未来一个非常可观的，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想整个东南亚区域里面大部分的民众年龄都偏低，所以他们是未来经济消费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柱。那索罗斯当时就认为说这个泰币其实是被高估了，所以他就做空这个泰币，导致说这个泰国的央行需要投入更多的美金去把这个泰币买回来，然后呢巩固泰币，因为人家已经抛售了嘛，所以你要保护你自己的货币的时候你就要把它买回来。但是呢毕竟索罗斯他已经是超前部署，而且有相当雄厚的这个资金在玩这个所谓的外汇的抛售因此我们后来就看到说连接的整个东南亚的市场当中，除了从一开始的这个泰币开始被聚集之外呢，其他的国家也陷入一片狼藉之中。那我们说过印尼的经济在苏哈多的30年的统治之下，其实当中发生了很多的问题贪污腐败这个我们不用多说，大家都应该清楚，因为当中有很多的官僚体系、裙带关系，然后呢官官相护，所以变成说原本应该有一套治理的系统的后来就完全变成恩亲的关系，然后呢变成一团糟。那原本已经很脆弱的这个印尼经济，再加上当时索罗斯对于东南亚各个货币的狙击，然后呢金融风暴的来袭，后来我们就看到说印尼盾就狂跌这个情况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狂跌了之后我们就知道百物涨价，然后呢通货

仗，民不聊生。这个呢，其实是当时在98年在印尼之所以发生政治动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统治体系当中的漏洞，再加上哦外围金融风暴的一个到来。那后来为什么会发生排华事件呢？如果我们去看看这部今天要介绍的电影，那么当然现在谈的是一个背景故事，就会发现说最开始的可能是很多的这种学运大学生，他们对于苏哈多的整个政权提出了质疑，然后反抗要他下台，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整个反抗的过程当中有不同阶级的人，那么不同阶级的人他其实他的斗争目标不一样，然后他对这个斗争的意识也不一样。我曾经在大学里面选修的这个政治科里面，包括这个东南亚政治里面，我讲师就跟我说过，那当时在印尼最主要的就是说或许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苏哈多已经知道说民间力量要推倒他的权力，所以他为了要掩盖这个国家里面出现的贪污腐败的一个情形，就把责任推给在当地经商而且已经是生根很久的这个华裔。因为主要的一个点是在印尼当地我想有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族群的阶级分化，也就是说在当地呢这个印尼的原住民印尼人本身他们是经济是实力比较薄弱的，然后大部分在当地的华人就是在印尼籍的这个华人，印尼裔华人华裔印尼人他们其实是经商的，然后呢就这个就形成了很大的经济上面的所谓的一个隔阂，就是一般上有钱的都是华人，然后呢经济能力较弱的就是当地的原住民，那就是当地的印尼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变成说当时发生了动乱之后有人煽动，然后呢就把这个华人当作是牺牲品，煽动这些暴民对于当地的华裔印尼人进行报复，所以我们就当时看到有排华的事件出现，包括很多的店家被砸乱，更糟糕的就是很多的妇女跟小孩被蹂躏，整整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就发生在五月份，也发生在5月13号这一天1998年。所以整个排华事件跟当时的政治动乱当然有联系，但是如果放宽一点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实际上是对于苏哈多政权当时的不信任，整个国民要求改革的一场流血事件。

这部片子啊 The Ballet 斯米兰老板哈，或者是我们直接说98年的背面哈，这样子来形容这部片子，主要就是要讲述当年在98年发生的政治，就是印尼当时的政治动乱跟排华事件的一个剧情。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国外，如果我看了这部片之后，我最深的感觉就是它跟几部外国片非常的相似的地方，尤其是跟当时在中国当地齁，也在讲述这个六四事件，讲述一对大学生情侣因为六四事件怎么样奔分离析，然后生命起了变化。这部片子非常的像那部片齁，就叫做颐和园。然后呢，大家如果看过《悲情城市》，它同样的在台湾讲说228的悲情，然后一件流血事件，民族之间的这个分裂怎么样导致说梁朝伟这一名这个哑巴后来就消失在人间。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黑暗历史。那每一次我觉得一个导演要去触碰这些议题的时候，其实他都带着某种风险。如果我们回看齁，侯孝贤当年在1989年去拍《悲情城市》的时候，他其实后来有表示说他没有想过台湾在89年会戒严。那换句话说，他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在拍这部片的。然后呢，首先先让他在威尼斯影展亮相，但没想到亮相得奖了之后，后来89年台湾就宣布说解严，也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我想89年也意味着我们也看到了六四事件上一些，就整个世界苏联解体，然后柏林围墙倒下，迎来了美国的这个超级强权。我觉得那个时候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希望，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说那个希望好不好，但是对我来说，我在里面成长的孩子，他当然到现在为止还带有一股莫名的感染力，让我觉得说美国的梦在某一个瞬间是那么样的beauty 哈，那么样的唯美，那么样的真实。好，这部片子《The Ballet 98号，主要我们看到有两个主角，就是 Danielle 跟 Diana， 他们是大学生，是视讯学院里面的大学生，在雅加达。然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们当时就参加了这个反抗苏哈多政权的所谓的游行队伍，然后呢，当摄影人士，尤其是这个女的戴安娜，十分的激动然后也十分的积极，因为她坚信说整个国家要变得更好，当时就必须把旧的政权给推翻掉。但是电影当中不仅仅只有他们两个人，我们看到戴安娜的家里面呢，她的姐姐是一名在总统府里面就是帮助他在工作的，尤其是在这个用厨房里面工作的一个应该算是应该说一个职员齁。然后呢，他的姐夫是一名军官。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在电影当中的这个张力，就是说这个非常强烈反抗政权的这个女大学生，她的家里面竟然两个人都是为当时的这个政府而效力的。那自然呢，她的理念跟他的作为是没有办法被他的姐姐跟他的姐夫所接受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在电影当中有争执，后来他也离开了家，跟 Daniel 一起参加到这个大型的游行队伍里面去。而 Daniel 在这部影片当中他饰演的角色就更加特别，我想导演呢是有意识的要让每一个角色都非常有方神的代表说当时在98年里面的每一种人物。尤其我们知道齁有排华事件嘛，所以导演其实也没有刻意撇开，只不过他描述的方式我想有一点轻描淡写，但我也知道他并不能够太过强烈的琢磨，因为这个可能对他本身之后要上映甚至他的电影的仕途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 Daniel 饰演的是一个
华裔印尼人啊、哦，所以他的家里是经商的，有一个爸爸跟妹妹，妹妹叫 Lucy。那这个我们就知道，这样子呢就是一个铺陈。那事情发生了之后，后来有所谓的动乱发生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他的家人哦，可能就是受害者之一哈、哦。然后电影当中还出现，比如说有一对乞讨的父子。那么这个角色我就觉得非常特别，因为在电影的最后，这个父亲是完全的消失。然后只留下这个乞讨的小孩，他要代表的什么呢？代表可能他的父亲从此就在这个动乱当中被暗杀了，又或者失去了生命，留下了一个孤儿。然后这个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运动，他背后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不仅仅是这一些敌对的这两方，更多的是平民，而且是很贫困的这个人士，所以电影就围绕在那，当然呢，电影当中也有就是有角色设定给当时的这个总统、副总统，还有政治人物，包括说他们在怎么样谈判，然后发生动乱的之后回国怎么样下放权力，这种种的过程啊，其实导演都有点到为止的一一的摄入到电影里面去。对我来说，这部电影的导演他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很明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史诗大片。其实当我说史诗大片的时候，是有一点点贬义的，因为看惯这种所谓的非主流电影的朋友都知道，当我们说史诗大片的时候，就这件事情他要一种很 grand 的方式去说哈。那问题就是说，历史有时候当你要去，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你要去触碰历史议题的时候，你要非常的小心，而且你要非常有信心。有信心就是你的功课要做得足，而且你要很清楚知道当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说这件事情。那么当然我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他当然是满满的同情，是要把当时这些在这场运动当中受害的，包括说华人，包括说学生，包括说这些乞讨的所谓的流浪汉，这种种被边缘的这些人士，透过他的电影的这个叙述呢，能将他们当时的悲情跟面对的困境，包括说我们看到电影当中的这个戴安娜的姐姐，原本是跟他不对调的，但后来呢，这个怀孕的姐姐就在这段动乱的时候呢，需要进行这个剖腹产，然后呢，她的丈夫又不在身边，因为有执行任务，这种种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当时在98年印尼发生政治动乱的时候，都其实面对不同程度上面的这种考验跟窘境啊、那可能大家会直接把当年98年的事态看作是当地的印尼人对于华人很残暴的这种对待，但是电影当中也交代了，就是说这些暴民只是一部分，但是有更多善良的印尼群众，就是可能受过高阶知识的，包括电影当中的这个莱亚娜的姐姐，她在街头里面曾经目睹一幕就是这些暴民要侵犯华裔的这些妇女跟孩童的时候，她试图制止，但制止不了，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她也受到威胁，就是她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所以这种蜻蜓点水，而且如小细节一般的这样子的一种描述，其实某个程度上也满足了不同角度的人在看98年印尼政治暴动这件事情，有不同的一种诠释手法。

好，这部电影呢，实际上如果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它跟过去很多谈到国家流血事件的电影相同，就是很平凡的人在这起事件当中，因为彼此的立场跟身份不同，那么结果呢，他们必须要分开，人生经过了大转变，几年之后再回头看看，已成往事，人事已非，双方呢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往一样再聚首，这是一个很悲痛的事情。但是我想放到印尼这个 context 当中来看的话，如果我们今天对照，就我开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今天之所以谈印尼，是因为印尼对就是印尼货币跌得非常的凶。然后现在重点是，如果大家看政治消息会发现，这个 Prabowo 他其实在苏哈杜的时代是将军，然后他也是苏哈杜的前女婿。那么现在他当了总统之后，其实有报道就是说，当年的暴动事件其实背后可能跟他有关系，包括排华有这样子的一个报道。那么再加上现在他上任之后呢，是大撒钱的推出相当民粹的政策，包括说免费午餐啦，然后呢排除掉农民中间的这个中介，这种种的形式，其实他大搞这种民族主义有他的理由，就要得到更多选票。但问题是印尼的经济承受不了那么多的开支，所以结果就是有很多的，然后再加上比如说他对于国家行政机构啦，还有这种经济机构比如说央行的这种介入就是派自己的亲信去当这个央行的所谓的行长所以外资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靠谱的迹象，所以外资就纷纷的撤退。撤退的结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印尼盾有明显下降的一个情况。那98年当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不要忘记内部的政治出现了动乱就是出现了这种所谓的腐败，然后呢再加上外围的经济风暴，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战争导致的通货膨胀现在也一样油价是不断的涨尤其是印尼是完全的纯进口石油的一个国家。所以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就让我们担心说所谓的暴动跟排华事件会不会再次的发生。近来我有在网络上看到部分印尼华侨的这种视频，发现说他们开始会担心这个当然是货币下跌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隐约感觉到除了货币下跌让他们感觉到忧心忡忡以外，他们也担心说98年这样子的事故会再一次发生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阴影存在我似乎能够感觉到当然了如果说当时98年是因为整个讯息不流通，然后很多的暴民是听信了一些所谓的这种散播出来的这种谎言，政治上面的这种谎言所以鲁莽的行动。那么现在有了网络印尼的群众可以有从外得到更多的讯息，也了解到苏哈杜当年的政权怎么样今天要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相当强大的这个排华事件，完全失去理性的这种方式可能这个可能性不大。但问题就在于说当地的华侨我想他们现在展现出来，至少让我感觉到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在印尼这片土地上我想是不安心的。那尤其像这个东南亚各个国家里面是都用种族融合的情况之下，如果有一部分人他总是觉得跟这个土地格格不入，而且一旦有任何的动乱就会觉得内心当中忐忑不安，然后甚至是要逃走的迹象，就像电影当中最后 Daniel 跟他的家人是跑到国外十几年之后才回到印尼，带着爸爸的骨灰，然后呢 Diana 跟 Daniel 重新见面，虽然98事件过了很久但是两个人都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已经成为了往事。只是呢那个伤痛就是讲电影当中的这个华侨内心的这个伤跟内心的这个担忧始终存在。所以如果国家有一个族群或者是有一个群众，他依然忧心忡忡，总是觉得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自信，不能安分的生活的话，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想最大的
应该说人生当中最大的最大的一个悲哀，因为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真正生长出生的这个土地上面拥有一份完完全全的一个归属感。所以时至今日98年到现在已经相长的这段时间有28年。这件事情会不会当然我相信我希望不会就是说是经济的问题就透过经济的方式来解决。这当然也考验政治人物的智慧。那新一代的印尼领导人当然我们希望说不会有像过去鲁莽的行为冲动再次冲击民间和谐的一种生活。这是我们大家一致的期许。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生动里程不打烊。你好，很开心呢可以在空中陪伴着你一起度过凌晨的这个时段。在世界都非常静谧的这个时刻呢，想跟你谈一谈的这个节目内容就是呢围绕着余光中的地图。其实在人生中有很多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走过的旅途，都会呢为我们的人生点缀上不同的色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想跟你分享看看余光中的散文《地图》里，他描写的一些他人生中的回忆以及步伐。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旅程不打烊。今天想跟你谈一谈余光中的散文《地图》。那么他在散文里呢，就把地图描写成了是人生走过的每一段路以及每个阶段的这个记录。地图呢，它可能是纸张、路线、方向，但是呢，一到了夜里，当你在回望这个地图的时候，它可能就承载了一些的情绪。那么余光中的散文《地图》里呢，就写道，在书桌右手第三个抽屉里，整整齐齐叠着几十张的地图，有的很新，有的已经破损了，折缝处甚至已经磨开了口，可是他最痛惜的却偏偏是那些旧的、破的、画满记号的地图，因为这些地图知道他曾经去过哪里。其实呢，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这样的一张地图，也许呢不是公路，不是州属，而是呢某段青春、某次的远行以及某个人离开的方向。那些留下折痕的不一定呢是最漂亮，却一定是最真实的回忆。

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是不是心里装着一些没人知道的事情呢？可能那些烦恼在白天呢还能装作没事，但是到了现在的时候，是不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大？那其实没关系，不用呢立刻想通所有的事情，当然也不是每种情绪都需要立马有答案。今晚就别再逼自己了，让脑袋呢放慢一点，让情绪安静一点，窗外的夜呢还很长，而你也可以慢慢的休息，放空自己的思绪。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0: 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你有没有发现过，人呢总是会舍不得丢掉一些旧东西，有人呢会留着旧车票，有人会收藏旧照片，而有的人会留下地图。那么余光中他也是如此，他在散文《地图》里就写道，那些旧地图上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原子笔的记号，哪里停留过，哪里迷路过，哪里看过雪，吹过风，都被留在了纸上。地图其实很诚实，它不会替你删掉绕远的路，当然也不会替你掩饰曾经走过的方向。但是呢，当你在多年以后再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原来那些以为你白走的路，也慢慢的成就了今天的自己。所以呢，有时候人生不用太着急抵达终点，因为真正值得记住的往往不是你到了哪儿，而是你在一路上经历过什么。

这个时间还没休息的你辛苦了，是不是还在赶着工作整理一些事情，或者呢只是单纯的舍不得今天。城市看起来是安静了，但其实呢还有你是依旧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着的。不过也别忘了，再忙的也要照顾好自己，喝口水呢，伸个懒腰，让眼睛休息一下。因为生活虽然很重要，但你自己也很重要。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今天凌晨的节目想跟你聊一聊余光中的散文《地图》。那么他在散文里呢就写到，他走过的每一步他都会记录在一张张的地图上。地图呢其实就像一个他人生的记录仪。有时候呢看地图不是为了旅行，而是为了想念。有时候只是盯着一个地名，就会忽然想起一个城市的气味、一段时光以及一个曾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余光中在地图里呢就提到八千里路云和月，但后来他又轻轻地否定了自己，何止八千里路呢？原来真正的远方从来不只是距离。就像有些人他明明离开了很久，但却还住在记忆里，有些地方他明明只待过几天，却终生难忘。也许呢，人生也是这样，当你在不停往前走的时候，内心却会忍不住偷偷收藏一些的地图。那些地图呢，不一定通往未来，却通往我们最柔软的过去。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我呢一直都觉得地图是很安静的东西，地图它不会开口说话，却默默帮我们记住了所有的方向。你曾经在哪里停留，在哪一段路上迷失，又在哪一个夜晚重新出发，它都知道。余光中的散文《地图》里就有一句呢非常动人的感觉，只有他们的折缝里还保存着他长途奔驰的心境。那么在这个语境里，地图呢，它不仅仅只是地图，而是像一本不会说话的日记。有时候我们以为很多心情早已过去，但是当你再次翻开旧地图、旧照片、旧讯息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当年的风还留在记忆里。所以呀，深夜里的想念并不是脆弱，而是因为我们真的认真生活过。

还有一些人现在已经准备睡了，因为呢几个小时后天还没亮，他们就已经要起床忙碌了。可能是准备开店的人，赶巴士的人，或者呢是在清晨就已经开始工作的你，别人呢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为生活奔波了。想对这样的你说一句，感谢你认真生活的样子。也许日子并不容易，但你努力撑起生活的样子真的很了不起。

0: 我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
1: 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
0: 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0: 啊，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1: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0: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1: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想送给在凌晨还没睡着的你一段关于地图的话。余光中在散文《地图》里就写过，他开着车穿越许多的州属，许多的郡，在异国的太平原上看过白雾、素风，还有漫长的云和月，而那些地图就这样默默地陪着他一路走过50000公里。忽然觉得人这一生也很像是在长途驾驶的过程，有时候呢顺利，有时候迷路，有时候灯火通明，有时只剩自己和黑夜。但地图最温柔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从不责怪你绕远路，只要你还愿意继续往前，它就会始终的陪着你。所以呢，如果你现在也正在人生的某段看不清方向的道路上，别急，慢一点没关系，绕远路也没关系。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后来怀念的反而正是那些曾经辛苦走过的路。

还有一些人现在已经准备睡了，因为呢几个小时后天还没亮，他们就已经要起床忙碌了。可能是准备开店的人，赶巴士的人，或者呢是在清晨就已经开始工作的你，别人呢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为生活奔波了。想对这样的你说一句，感谢你认真生活的样子。也许日子并不容易，但你努力撑起生活的样子真的很了不起。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 ICATS 正式升格为大学，强化沙拉越高等教育议程。政府将在今年10月推出乐龄人士及残障人士国家照护标准。去年的沙拉越新生儿奖励金 EFS 参与率高达 89%， 超过154,000名沙拉越子民拥有相关账户。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义丹斯瑞阿邦·乔哈瑞·敦·奥宾指出，沙拉越政府所属的沙拉越先进技术国际大学学院 College University ICATS 在满足联邦高等教育部所设下的条件后，如今正式被批准升格为大学，这也成为了强化沙拉越人力资本发展的又一项成就。该项认可也使得沙拉越政府全资拥有的大学增至2所，另一所是沙拉越科技大学。根据沙拉姑官方面子书贴文，沙总理指出 ICATS 大学的角色是培养高技能人才，尤其是在科技与航空航天领域的人才。与此同时，沙拉越政府也计划在 Trumbo 建设新的 ICATS 分校，预计耗资4亿令吉，并将分阶段实施。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sri Nancy Shukri 表示，政府预计将在今年10月推出乐龄人士及残障人士国家照护标准，以强化我国照护经济的框架。他指出，该标准目前正处于制定阶段，同时与业界人士进行商讨，以建立明确的基准，来确保高品质的护理服务。有关标准也将成为主要的治理工具，以提升全国护理服务的品质、安全与问责机制。此外，该标准还旨在设定最低的照护要求，保障受照护者的权益，并确保在居家、社区以及机构层面提供更加一致的照护服务。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sri Fatima Abdullah 指出，沙拉越去年记录了27,421名拥有 K 身份的新生儿，其中有24,315人申请沙拉越新生儿奖励金 EFS， 参与率高达 89%。在去年成功开设沙拉越新生儿奖励金 EFF 账户的人数更是达到了17,597人，其余的申请者则在今年第一季度成功开设该账户。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在古晋所发布的文告还指出，截至今年4月30日，共有5230人提出沙拉越新生儿奖励金 EFS 的申请，占符合资格人数 68%。自2019年推行以来，沙拉越新生儿奖励金 EFS 已汇集超过154,000名沙拉越子民，累积的沙拉越政府拨款超过1亿5400万令吉。他呼吁所有符合资格的民众尽快提交申请，以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够享受这一福利。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指出，在梅里扎兰 Ram Hill 进行的斜坡修复及重建坍塌钢筋混凝土水沟的项目，目前进度已达 45%， 并预计将在今年的7月21日全面完工。他表示，这项耗资近45万令吉的项目是通过沙拉越政府紧急基金拨款，并在公共工程局的协调下落实的，旨在确保居民的安全，并避免未来发生更严重的侵蚀风险。项目的范畴包括重建坍塌的排水系统、稳定斜坡、恢复水流输送能力，并提高道路使用者及附近居民的安全水平。他是在前往该项目地点进行实地视察后对记者如此表示。视察时，他也要求承包商和地方政府当局确保所有工程按照既定规格来去执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政府警告，任何一方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举办期间推广或进行线上赌博活动，将受到严厉对付。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于本周开始， 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zil 表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将继续加强监管，以遏制我国的线上赌博活动。他也促请公众，若发现任何涉及线上赌博的链接或内容，可向当局举报，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提到，执法行动不仅局限于应用程序，也包括在赛事期间试图牟利的赌博网站。Dato' Fahmi Fazil 是在首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ato' Fahmi 还强调，政府准备研究扩大对网络危害的定义范围，以涵盖社交媒体上包括交通事故等惊悚内容的图片或视频。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敏感情绪、受害者及其家属，同时避免干扰执法单位的调查内容。他说，这类内容的传播主要源自于社交媒体平台未能及时下架相关贴文，因此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与网络安全委员合作，以研究相关课题。他重申，可能对未能管控有害内容的平台采取法律行动。针对梅里民众将从明日至周四面临36个小时的停水，梅里市长于小山劝请民众勿恐慌性抢购饮用水。他呼吁民众理性准备，只购买所需的饮用水，因为预计在断水期间，饮用水的供应足以应付需求。他也在文告中表示，这次的治水属于计划性维修工程，仅是暂时性的。此外，他也透露，本地超市及供应商正在积极的补充饮用水库存，以应付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他亦提醒商家保持合理价格，不要趁机哄抬物价或谋取不当利益。巴干州议员 Dansri William Mawam Ikom 表示，高尔夫这项运动不仅应被视为休闲活动，而应把其看当作分享看法与加强社会关系的媒介。而达雅丰收节高尔夫锦标赛是汇聚不同族群球员，尤其是达雅族群的最佳平台。赛事的举办不仅能够促进友谊，也能展现高尔夫运动的才华。他说，这项比赛也体现了参赛者的斗志、毅力与合作精神。他是在古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以赛事赞助人的身份致辞时如此表示，达雅丰收节高尔夫锦标赛将于本周六进行，吸引了超过200人前来参赛，参赛者也将被分为八个组别，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总价值超过20万令吉的奖品，其中包括一辆电动车。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ICATS 正式升格为大学，强化沙拉越高等教育议程。政府将在今年10月推出乐龄人士及残障人士国家照护标准。去年的沙拉越新生儿奖励金 EFS 参与率高达 89%， 超过154,000名沙拉越子民拥有相关账户。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2年的今天，沙拉越州元首敦达都巴丁宜哈之阿莫赛迪举行的一场特别仪式上，向64名受封者颁发了各类州级勋衔与奖章。主要受封者包括获颁授犀鸟之星功臣勋章的诺里安迈，此外兰里阿布沙马获颁沙拉越之星城关勋章。与此同时，另有4人因其功绩与贡献获颁犀鸟之星城关勋章。随后共有15人获颁沙拉越之星有功勋章，另有20人获颁沙拉越之星传令官勋章。此外还有2名受封者获颁忠诚服务勋章，以及15人获颁优良服务勋章。出席该仪式的还包括社区领袖、政府官员以及州议员。仪式在祈福声中圆满结束。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今天早上6月9日星期二，来到了6:16，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在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樱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是的，那么在今天早上全新的一天，感谢你仍然打开收音机，用 Red FM 来开启你全新的一天。在今天早上的时段呢，同样的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多首的好歌，以及透过翻阅国内外的新闻带大家了解时事，也请记得继续守住在 Red FM。

Red FM 音乐早点，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翻阅报章新闻。现在带大家看两则古晋的新闻。沙拉越已进入西南季风季节，炎热干燥气候呢，预计将持续至今年的九月。在降雨量减少之际呢，七月至九月期间呢，将会发生这个本地以及跨境淹埋的风险也随之上升，所以民众受处做好防暑措施以及节约用水的准备。沙拉越气象局局长凯鲁纳吉今日呢在接受访问时就表示，西南季风呢于5月14日开始，并预计持续至9月。在这段期间呢，大气环境通常较为干燥，空气湿度较低，不利于云雨的形成，因此全沙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将较其他季节减少。他也指出，随着西南季风于7月以及9月进入高峰期，天气将变得更加干燥，届时呢，这一个跨境淹埋发生的风险也会增加，特别是在露天焚烧活动未受到控制的情况底下。他也表示，持续高温及干燥天气不仅可能引发淹埋问题，也提高民众面对高温相关健康风险的可能性。因此，凯鲁纳吉呼吁民众善用水资源，避免浪费用水，以及同时减少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以降低高温天气对身体健康所带来的影响。另外，我们看到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那杜斯利法蒂玛阿杜拉今日在主持了2026年第一场沙拉越新生的奖励金 EFS 委员会会议，检讨基金计划落实情况以及商讨未来的优化方向。他表示，在2025年共有27421名拥有 K 身份的新生儿出生，其中24315份沙拉越新生儿奖励金申请提交参与率达到了 89%。 在相关的申请当中呢，17597个账户也于相同年成功的开设，占 72.38%。 他也指出，截至今年4月30日共有5230名符合资格的新生儿家庭提出申请，占8743名符合资格者的 68%， 且申请期限呢尚未截止，申请率呢未来将持续的提升。

早上6:39，让我们继续来翻阅报章新闻。砂拉越旅游局日前参加在吉隆坡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展览中心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潜水博览会，并荣获最佳创意展位奖季军。这项博览会于本月5日至7日举行，以海洋孕育20年的热忱、使命与守护为主题，汇聚了潜水业者、海洋旅游相关机构以及旅游伙伴，共同推动区域潜水旅游发展。砂拉越旅游局表示，海洋及潜水旅游是沙洲重要的利基旅游市场之一。随着旅游产品日益多元化，沙洲也持续加强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影响力。在为期3天的展会期间，砂拉越馆通过目的的宣传、水下景观展示以及推广活动吸引访客，并且借着富有创意的展位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获得了最佳创意展位奖的季军。旅游局指出，此次参展不仅仅促进了业界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流，也为未来合作以及联合推广创造更多机会，同时进一步提升了砂拉越作为东南亚潜水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另一则新闻，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在本周四开踢。通讯部长纳杜法米表示，沙政府将严厉的打击任何借世界杯赛事进行宣传或经营网络赌博的活动。法米指出，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在世界杯期间加强监管，遏制国内网络赌博活动的蔓延。若民众发现涉及网络赌博的链接或内容，也可向当局举报。与此同时，全国总警长丹斯利阿兹利透露，警方将与 MCMC 紧密合作，持续打击非法线上赌博活动，包括严厉取缔非法博彩网站以及赌博平台。他表示，世界杯期间往往会带动非法赌博活动的增加，尤其是线上赌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法分子已经将赌博活动转移至线上平台，让更多人能够轻易的参与下注。警方也提醒民众，根据1953年公开赌博法令，参与非法赌博属于违法行为，当局将加强监控和执法行动，以确保世界杯赛事期间不被不法分子以及集团利用进行赌博活动。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
1: 是的， Red FM 音乐早点继续带大家来扫描新闻。梅里部分地区将于本月10日至11日展开为期36个小时计划性的停水维修工程。针对部分民众开始抢购饮用水的情况，梅里市长兼不宜区议员于小山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按实际需求采购物资，而无需过度囤积，以免影响市场的供应。于小山表示，随着停水日期临近，那不少民众已经提前准备饮用水，这是可以理解的做法。不过这次停水属于短期安排，预计将维持36个小时，并非长期的断水，因此一般家庭只需要准备足够的饮用水和主食用水即可。至于冲水以及其他生活用途的用水，则可提前利用水桶、水槽等等的容器储存自来水储备。那他透露，根据向本地超市以及供应商了解，目前各大商家也正在积极的补充库存，并且持续的从外地调用饮用水来到梅里。那未来数天呢，也将继续有陆续的这个水源抵达市场。那因此市民呢，无需担心供应不足的问题。同时，于小山也呼吁大家，商家在特殊时期展现企业社会责任，确保饮用水以及相关必需品维持合理的售价，避免趁机抬高价格，共同维护消费者权益以及市场的秩序。另一方面呢，随着停水的消息在网络广发传播，沙拉越水务有限公司也提醒民众应该提高警惕，避免误信以及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那该公司特别分享了辨别假消息的五个步骤。第一，确认消息来源。民众应该优先查阅沙拉越水务有限公司的官方脸书专页 Instagram 账号，或者说是官方网站所发布资讯，以确保消息来自于可靠的渠道。第二，核实信息内容，仔细检查消息当中的日期、时间、地点以及相关细节是否准确。一般来说呢，假消息往往会出现内容模糊、资料不完整，甚至与官方公告不一致的情况。第三，寻找官方确认，若收到相关讯息，应该立即对照官方通告，查看是否已经获得有关单位的证实以及正式公布。第四，不要被耸动的标题误导。那许多不实的消息呢，会利用夸张或带有情绪性的字眼吸引关注，因此除了阅读标题，更应该仔细的阅读内容，并且劝请民众在分享前多加思考与判断。第五呢，主动举报不实资讯，若是发现任何可疑或错误资讯，可向相关社交平台进行举报，同时通知沙拉越水务有限公司，共同阻止假消息的扩散。那么有关的这个停水维修工程最新消息呢，民众也可通过沙拉越水务有限公司的官方平台来去查询，以了解更多的详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已经抵达日本，开始三天的正式访问。马来西亚首季度获准外资超过900亿 ringgit。我国将在必要时向菲律宾地震灾民提供援助。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抵达日本，已展开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除了进一步加强马日双边关系之外，也出席第31届日经论坛。首相和代表团所搭乘的专机于我国时间昨天晚上7:20抵达东京国际机场。这也是 Datuk Sri Anwar 自2022年11月出任第10任首相以来首次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不过他曾于2023年和2024年两度前往日本进行工作访问。在布城举行的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及训练日庆典活动，创造了国家的技职及培训转型路途上的重要历史事迹。这项为期三天的活动共吸引超过51万人次的访客。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该活动的举办证明了技职教育领域如今日益获得民众的信心，以作为在未来建造人才和事业的主要途径。政府准备研究扩大对网络危害的定义范围，以涵盖包括交通事故等惊悚内容的图片或视频。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说，此举目的是为了保护公众敏感情绪、受害者及其家属，同时避免干扰执法单位的调查过程。他以前天在吉达州双溪大连发生的涉及一家六口夺命车祸案为例子时说，这个通过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在未经删减之下擅自发布在网络上，因此他希望网络安全委员会能考量，并邀相关社媒平台采取适当行动，同时也希望相关平台本身能主动采取行动。政府推动中学六年级课程品牌重塑及落实多项改革措施，证明昌明政府持续致力于提升中六教育的发展与地位。教育部长法利纳西迪指出，这些努力包括重新塑造中六课程形象，以提升其品牌、制度及教育质量，使其和其他中学后教育体系看齐。他在脸书发贴文提到，中六课程对教育部而言确实非常特别，也一直受到重视。对此，教育部已经推行多项措施，持续提升这项教育计划的价值与吸引力。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西尔表示，马来西亚石油资源机构应发挥更积极的领导作用，协助本地油气服务与设备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并建立更具韧性的长期产业基础。他说，近期西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再次凸显油气服务与设备产业必须做好应对不确定性的准备，同时也要把握未来地区重建与经济复苏所带来的新机遇。他认为，本地油气服务与设备企业必须提前布局，具备竞争力，并有能力将价值输出至海外市场。我国今年第一季度所迎来已获批的外来投资多达928亿 ringgit。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机构发文告指出，这些多达1249个投资项目横跨服务业、制造业和主要领域。 文告也提到，在这笔已经获批的投资当中，外来投资占了 60.5% 或562亿 ringgit， 而本地投资则按年增加 13% 达 39.5% 或366亿 ringgit。日本是我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该国今年引进的投资总额达215亿 ringgit， 按年增加16亿 ringgit， 接着是中国和美国，个别投资了101亿 ringgit， 邻国新加坡投资67亿 ringgit， 泰国投资则是25亿 ringgit。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菲律宾南部昨天发生 7.8 级地震，建筑物倒塌，数万人流离失所，官方证实至少35人在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7:37，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这是自1976年以来菲律宾遭遇的最强地震，也是今年全球最强地震。地震约两个小时后又发生多次强烈余震，其中最大的一次震级为 6.5 级。地震发生后，菲律宾政府承诺向受灾地区提供资金，并已经派出设备协助清理废墟。总统小马可斯说，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并承诺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同时，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就菲律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事故表示，我国准备在需要时提供援助。他也提到，我国和受灾的菲律宾人民同在，并为他们祈祷。由于沙巴也有震感，首相也向国人保证，政府将密切监控局势，应急单位也处在全面戒备状态。另外，我国外交部证实，我国驻菲律宾达沃市领事馆成功联系旅居桑托斯将军城的我国公民，他们都安然无恙。外交部发文告指出，共有59个我国公民已经向领事馆登记，目前该领事馆正与菲律宾的有关当局密切联系，以监督旅居该区域的我国公民社区的整体安全情况。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80.77 点，收于 50,786.01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21.99 点，收于 7,405.73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220.23 点，收于 25,929.66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8号报收于 10,373.20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5.15 点。国际油价8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6美分，收于每桶 91.30 美元，涨幅为 0.8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6 美元，收于每桶 94.25 美元，涨幅为 1.25%。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做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一次的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具破坏性的措施。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经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也将以武力回应。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已经抵达日本，开始三天的正式访问。马来西亚首季度获准外资超过900亿 ringgit。我国将在必要时向菲律宾地震灾民提供援助。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这时候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情况。预测今天早上在梅里和林梦部分地区有雨，其他省份则没有下雨，天气晴朗。从中午到傍晚时分，木中、斯里街、诗屋、嘉伯、明都路、梅里以及林梦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雷雨天气，其他省份则维持良好天气。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洲海域将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至2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0.5至1公尺。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预计35摄氏度，最低温度预计24摄氏度。另外，目前并没有发出恶劣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及海浪汹涌警报。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是的，来到了7:32，让我们继续来扫描新闻报章。沙拉越高尔夫俱乐部将于本月13日举办达雅杰高尔夫球赛。赞助方代表丹斯利·威廉·马旺表示，那这项赛事多年来已经成为了本地高尔夫球界的重要活动之一，今年的反应热烈，而参赛名额也接近额满，显示社会各界对赛事的支持与肯定。他表达说，达雅节虽然是源自于达雅社群的重要庆典，但其精神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族群，而达雅节高尔夫球赛同样也开放给各族人士参与，通过体育活动促进交流，建立友谊，并且展现出彼此尊重与团结的价值观。他也表示说，高尔夫球不仅仅是一项休闲运动，更是一个凝聚社区的平台，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能够一起聚在一起，共同体现了沙拉越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精神。此外，他也呼吁球会和主办单位重视年轻球员的培养，让新一代球员能够有机会接棒，确保高尔夫球运动能够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仅靠现有的球员来维持，并建议在未来赛事呢加入更多的这个慈善元素，让比赛除了竞技之外也回馈社会的平台，关怀有需要的群体，并且进一步发挥体育活动的社会价值。他认为达雅杰高尔夫球赛呢不仅仅推广健康运动文化，同时也展现了达雅杰所倡导的团结精神，并且让更多人通过体育活动认识和感受沙拉越丰富的多元文化特色。

位朋友，在汗水与坚持之间，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挑战，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九月开跑，来自各地的跑者将齐聚一堂，用脚步丈量热爱，用行动诠释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马拉松的精彩消息。2026年古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举行，目标吸引16000名跑者参加。古晋马拉松设有四个组别，也就是42公里全程马拉松、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跑。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1日，参赛包领取日期为9月23至26号。马拉松的意义不只是成绩和名次，更是挑战自己坚持到底的过程。希望这次的奔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与力量。期待古晋马拉松赛道上看到更多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坚持，一起冲向终点。

欢迎收听，继续守住在 Red FM 的频道，继续带大家来扫描新闻。这里为大家带来两则美里的新闻。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透露，位于美里金魂岭波道的土崩路段已获得公共工程局拨款44万9000令吉展开维修工程，以解决长期存在的道路安全隐患。他说，这项工程于今年4月22日动工，那目前已完成约 45%， 并预计在7月21日竣工。工程内容呢，就包括了新建挡土结构、排水以及护坡设施，同时安装横跨道路的 PVC 排水管，以加强排水系统，防止土壤持续的流失。他也强调说，由于该路段涉及公共安全，那施工品质必须严格把关，避免未来再次发生山体滑坡或道路受损的问题，造成更多公共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沙拉越政府也同步推动山顶花园住宅区排水系统的提升工程，耗资约40万令吉，并于本月4日展开施工，预计工期将为1年。他表示说，两项工程完成之后，将有助于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排水环境，以解决居民长期面对的土崩以及积水问题，并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以及居民的安全。第一则美里的新闻，那美里市政局宣布，从即日起至7月5日，将在人造湖公园观景台展开提升以及改善工程。为了确保民众的安全，观景台在施工期间将暂时关闭。那市政局呼吁美里民众留意相关安排，避免进入施工区域。市政局也发文告指出，对于工程期间所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希望民众理解与配合，让这个目前正在提升工程旨在改善公园的设施，以及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以及安全的休闲环境。与此外，市政局也将于本月10日至12日连续3天晚上7时至10时，与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在人造湖办的这个展开维护以及环境管控行动。那为了就是为了控制生物数量，以及确保生态系统维持平衡，以及保障民众安全。当局也提醒民众，在行动进行期间遵守现场的指示，避免进入影响区域，以免发生意外。市政局也强调，公众的配合以理解是各项维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0: 是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赞扬通讯部在落实 RON95 补贴计划方面的宣传与沟通工作，并形容这是政府向人民阐释政策最成功的沟通案例之一。他说通讯部对这项计划所做出的清晰且有效说明，帮助人民更好地理解政策内容，同时减少了社会大众对补贴计划落实过程的疑虑与混淆。兼任财政部长的 Dato Sri Anwar 也说，政府对越来越多外国人滥用游客签证和学生签证在我国从事商业活动的现象表示担忧。他说，一些外国人利用本地人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经营生意，也有人虽然合法注册公司，却从原籍国引进货源及员工，从而损害本地商家和人民的利益。选举委员会将于6月12号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的相关事宜。选委会秘书 Datuk Khairul Shari Idrus 表示，该会议将与第16届柔佛州选举特别会议一并举行。他说，会议将由选委会主席 Datuk Sri Ramlan Harun 主持，并将讨论森州选举的重要日期安排。伊斯兰党昨天正式决定终止与土著团结党的政治合作关系。伊党主席丹斯里·阿卜杜哈迪·阿旺表示，这项决定是在昨天召开的党中央工作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做出，并综合考量了相关报告、研究结果以及目前两党关系的整体评估后达成。吉兰丹哥打巴鲁的 Kampung Kok Kabor 发生严重火灾，27间房屋被烧毁。吉兰丹总警长 Datuk Muhammad Yusuf Mamat 表示，哥打巴鲁警区总部控制中心在昨天中午12点40分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警方及救援队伍前往现场。初步调查发现，火灾波及约6英亩面积，各房屋的受损程度不一，所造成的损失仍无法确定。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因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的指令。舰载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